0: 为什么不厉害？国际业不承认？
1: 政府是危险的。
0: 政府，你说谁是？
1: 政府。
0: No conscious breathing.
1: Happy conscious breathing awake.